是明灯的小人，还是我当个美人，我的个拉不得我三百的人，我是托你们咋打了四百的人，我是他妈的那个亲戚的，我是他妈的马赛的给，给是明灯的小人。